0: 接下妈妈这边 ，Do you request 啊 ，require ambulance for standby？
1: 好 ，standby 991001。
0: 好的。
1: Sorry, support 991001. We need ambulance.
0: Need ambulance, 大家。

0: Capital is passing at
1: 66====16====16 16². 16².','16².////16================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0: Hong Kong Shuttle 646, this runway is 12,000.
1: Same, maintain 12,000, Hong Kong Shuttle 646.
0: Orange Shuttle Patrol, turn left leg 340, this runway is 6,000.
2: That is 340, 6,000, Orange Shuttle 508.
3: Tokyo approach, Hong Kong Wanten, traffic
0: 5番はダイナスティ5706東京アプローチランウェイ16レフトクリアドベアルータスゴルフアライバー
3: ランウェイ16レフトスポークアライバーランウェイ16
0: レフトスポークアライバーダイナスティ5706ラジャーホイプフォーマンスエスペタレスズールランウェイ16ライトアプローチ
3: OK, ランウェイ16レフトスポークアライバーアプローチ
0: ダイナスティ5706エスペタレスズールランウェイ16ライトアプローチ
3: Hey,
0: ダイナスティ5706クリアドベアルータスノベンバーアライバ
3: ー
0: オーリポン8442コンタ東京レーダー120デシマル2
4: 1202オーリポン8442
0: オレンジチャラ508リジョブナビゲーションディレクトジェミン
2: ゼミン、ノルジャラ508
0: オレンジチャラは8、リクアディレクトコペン、リストラメンテ12,000
2: ディレクトコペン、12,000、オレンジチャラ18
0: ダイナスティ5706、リクアディレクトヴィーナス
3: リクアディレクトヴィーナス